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一年在内地掀起了亚运歌曲的热潮，像亚洲雄风、黑头发飘起来等许多优秀的亚运歌曲应运而生。崔健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的首场演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帷幕，赵传、庾澄庆、千百惠等台湾歌手当时也参加了北京举行的亚运前夜大型演唱会，并由此揭开了港台歌手赴内地演出热潮的序幕。分享到这首歌《亚洲雄风》。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毛阿敏、那英、田震、李玲玉这些人呢，是当时内地著名的歌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随着电视剧《渴望》的热播，其中的两首插曲更是火爆一时。毛阿敏、李娜的深情演绎，揭示了人们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分享到这首歌《渴望》。

时间进入到1991年，卡拉 OK 和呼啦圈一起开始流行，电视剧《渴望》在全国热播，好人一生平安的歌声唱遍全国。即使在很多年后的现在，这句话仍然作为中国人口中的一句常用词汇被常常说起。90年代影视歌曲是大众欣赏音乐的重要渠道，随着一些电视剧的热播，许多电视剧歌曲成为日后的经典。

1991年，一大批的摇滚乐队成立，如红色部落乐队、做梦乐队、指南针乐队、轮回乐队、自我教育乐队等等。其中黑豹乐队的专辑在香港一经推出，引来了内地疯狂的盗版狂潮，而 Don't Break My Heart 也在香港商业电台排行榜进入主榜的位置。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

0: 仰天下，角山觅叶。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

90年代，当年轻的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走入正轨，但仍然不完善的时候，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陈琳，以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开启了桎梏已久的内地流行乐坛的大门。歌曲当中流露出的悲切情绪和淡淡忧伤，一个柔弱的痴情女孩让人爱怜。这首歌迅速窜红，就像一声炸雷，震惊四座。陈琳首张个人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创造了狂销150万张的销售记录，直到今天，这张专辑所创造的神话仍然很少有人超越。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3年似乎也是一个值得珍视的年头，有人后来评价说，这一年的中国流行乐坛好像是上天的手指轻抚过，令人振奋震惊的声音总是层出不穷。在没有一丝预示的境遇当中，何勇用钟鼓楼掀起了一个古老城市内心如火焰般的觉醒，让人们感触到了城市柔软的内心。

游艺生涯，他的声音特点朴实平和，以平民的角度解析城市民众心态。一曲小芳的走红被媒体将1992年命名为李春波的1992年。接下来的时间，小芳。

近在中国乐坛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幸运儿，中国内地第一位签约歌手，一首《我的1997》让他唱红了大江南北。专辑《我的1997》毫无疑问是那个时期的一张经典唱片，艾静的才华在那张唱片当中表露无遗，开创了一种叫做城市民谣的音乐方式。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3年，中国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崔健、唐朝、黑豹应邀出席并讲话。不久，北京音乐台开播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的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了亚洲最佳 MTV 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盛军和台湾的500 China Blue、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他唱的《赤裸裸》轰动了香港。

轮惊现江湖是在1994年，那一年中国歌坛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涌现出了一大批好歌手。林依轮作为广东歌手的代表，展现其偶像歌手的特质。林依轮刚出道的时候就凭借一首歌《爱情鸟》红遍中国，这个时候也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很红火的一个时期。分享到这首歌林依轮的《爱情鸟》。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吃竹子的国宝，大熊猫。大熊猫是一种胖乎乎的动物，个儿没多高，体重却差不多有200公斤。它的腿短短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如果你看着它呀，就会发现它的眼睛周围有一个黑黑的圆圈，就像一个胖小孩戴着一个墨镜一样，可爱极了。大熊猫最爱吃的东西是竹子，每天可以吃20公斤呢。所以呀，它喜欢住在长满竹子的大山里，而且喜欢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搬家。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就搬到高山上去住，因为那里的空气清新，植物茂密，它待在那儿最舒服。夏天，山背后的竹子最鲜嫩，又有清凉的小溪，它就搬到山背后。秋天和冬天呢，高山上就有点冷了，它就转移到能晒得到太阳的温暖的山坡上。每年4、5月份是竹子最多的时候，熊猫妈妈就在这个时候生孩子。熊猫妈妈那么胖，生下的孩子却比一只小猫还要轻。不过小熊猫长得很快，只要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得像大狗那么重了。熊猫妈妈像每一个妈妈一样，经常搂着小熊猫玩，出门的时候不是含在嘴里就是背在背上。等到小熊猫再大一点的时候，妈妈就教它爬树、游泳、洗澡、剥竹子。2岁以后，小熊猫是个大孩子了，他就告别妈妈，自己去另建一个家。熊猫又漂亮又温顺，还爱干净，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它。有一年，山上的竹子开花了，开花的竹子熊猫不爱吃，眼看着大熊猫就要挨饿了，这可怎么办呢？好多小朋友听到这个消息都心疼得哭了。大家把自己平时省下来的钱拿了出来，到竹子没有开花的地方买了许多嫩嫩的竹叶儿，送给熊猫吃，这样才把大熊猫救活了。很多外国朋友也喜欢大熊猫，可是他们的国家没有大熊猫，而且我国的大熊猫现在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国家说它是国宝。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都要去看一看熊猫。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熊猫，我们送了几只大熊猫给外国朋友们，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小朋友们看见熊猫就像过节一样的高兴。小朋友们，熊猫是我们的好朋友，看见它的时候你可要爱护它呀。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90年代，除了摇滚乐的发展壮大之外，电视剧的歌曲依然是大众喜欢的流行文化之一。多年前，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过把瘾》着实是火了一把。同时红透半边天的还有主角王志文和江山，两位主演从此成了大腕，片约不断。而片中的插曲也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刘欢那英高唱的《过把瘾》，糊涂的爱揪住了多少深陷情网的心。接下来分享到这首歌《糊涂的爱》。

当时像林依轮、高林生、王子明这样一批歌手都是很不错的，如今当年的那批歌手大多是转为幕后，但是林依轮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推荐到的一首歌《祝你平安》，这首歌是电视剧《都市平安夜》的片尾主题曲，当年剧中的原唱是那英和陈琳，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火起来。之后呢，孙悦把这首歌唱红了大江南北，也让大家知道了这首歌。90年代，孙悦因为唱出了这首歌，他的人生也突然转了一个弯，到达了另一个不同的风景。这些年，孙悦可以说是和《祝你平安》这首歌画上了某种等号，成为密不可分的联系。分享到这首歌《祝你平安》。

1994年，那英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为你朝思暮想》，这张专辑在内地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主打《为你朝思暮想》在内地还是红火了一阵。从此之后呢，内地歌手签约海外公司也成为了一件很平常不过的事情。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

0: 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2: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
2: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莫文蔚曾经说过，填词老师李卓雄跟他呢有着非常的一种默契，即便是他唱什么样的字会来得更加的好听，李卓雄老师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两个合作超过了10年，写了很多词给他，所以默示风格李老师也是功不可没的。刚才这首歌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午夜前的十分钟。继续帮你挑到的是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

0: 酒迷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觉得孔凡是老师，因此解答问题的时候吞吞吐吐，很不自然。于是孔凡诚恳地对他说，我向你请教问题，不要不好意思回答。凡是在某一方面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师，何况是你呢？孔凡虚心向学生求教的佳话传出后，人们深受感动，有人编了一首短歌，颂扬孔凡不耻下问的精神。青城蓝，蓝屑青，诗何长在明经。大意是靛青这种燃料是从了蓝里提炼出来的，然而它却比了蓝蓝得更深，颜色更浓。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My life, baby。
1: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go。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Joe 他一直到97年发行的 All That I Am 这张专辑之后呢，他才找到了自己的风格，那就是恋爱至上，温柔浪漫。刚帮你挑到这首歌是 All The Things。那这张专辑终于成了他的第一张白金唱片，然后开始呢慢慢的越来越红了。不过关于刚才这首歌，你没发现有一个问题吗？听完了整首下来好像几乎没有副歌一样。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This is the heartbreak hotel. This is the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

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

在2005年的时候呢，有一部很热血的电影叫做《卡特教练》，这是萨米尔·杰克逊演的其中的卡特。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讲的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些故事，一个教练他用自己的努力教一帮非常不被人看好的不良少年，让他们不断地去进步，鞭策他们，最终这帮不良少年终于在自己的学业还有篮球上取得了应有的成就。那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黑人音乐充斥在其中，有 Hip Hop R&B。 那今天帮你挑到的这首 Hope， 我觉得是这部电影当中最优秀的一首插曲，其中饶舌的部分是 Twista， 这位快嘴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3: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吃竹子的国宝，大熊猫。一种胖乎乎的动物，个儿没多高，体重却差不多有200公斤。它的腿短短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如果你看着它呀，就会发现它的眼睛周围有一个黑黑的圆圈，就像一个胖小孩戴着一个墨镜一样，可爱极了。大熊猫最爱吃的东西是竹子，每天可以吃20公斤呢，所以呀，它喜欢住在长满竹子的大山里，而且喜欢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搬家。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就搬到高山上去住，因为那里的空气清新，植物茂密，它待在那儿最舒服。夏天，山背后的竹子最鲜嫩，又有清凉的小溪，它就搬到山背后。秋天和冬天呢？高山上。

就有点冷了，它就转移到能晒得到太阳的温暖的山坡上。每年四五月份是竹子最多的时候，熊猫妈妈就在这个时候生孩子。熊猫妈妈那么胖，生下的孩子却比一只小猫还要轻。不过小熊猫长得很快，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得像大狗那么重了。熊猫妈妈像每一个妈妈一样，经常搂着小熊猫玩，出门的时候不是含在嘴里就是背在背上。等到小熊猫再大一点的时候，妈妈就教它爬树、游泳、洗澡、剥竹子。两岁以后，小熊猫是个大孩子了，它就告别妈妈，自己去另建一个家。熊猫又漂亮又温顺，还爱干净，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它。有一年，山上的竹子开花了，开花的竹子熊猫不爱吃，眼看着大熊猫就要挨饿了，这可怎么办呢？好多小朋友听到这个消息都心疼地哭了。大家把自己平时省下来的钱拿了出来，到竹子没有开花的地方买了许多嫩嫩的竹叶送给熊猫吃，这样才把大熊猫救活了。很多外国朋友也喜欢大熊猫，可是他们的国家没有大熊猫，而且我国的大熊猫现在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国家说它是国宝。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都要去看一看熊猫。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熊猫，我们送了几只大熊猫给外国朋友们，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小朋友们看见熊猫就像过节一样的高兴。小朋友们，熊猫是我们的好朋友，看见它的时候你可要爱护它呀。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青城蓝，蓝蟹青，诗何长，在明经。大意是靛青这种燃料是从了蓝里提炼出来的，然而它却比了蓝蓝得更深，颜色更浓。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李宗盛历尽千帆，最后顿悟自己其实是个凡人。四个看似吊儿郎当的嘻哈客，用最放荡不羁的方式唱出了这首歌的精髓。个人唱个人的段落，个人有个人的凡人歌，可是融在一起却显得不会杂乱无章。带着一点冲出江湖的脾气，他们将满腔热血都融进了歌声当中。是个凡人又如何，照样纵情高歌。

0: 给自己的歌，歌如其名，这首歌原本就是李宗盛写给自己的歌，字字如锥，深刻入骨。盖曾经在我们的歌第二季当中翻唱了这首歌，曾在街头打架，曾在酒吧驻唱，最后站在宽敞华丽的舞台上，台下坐着一帮大咖听他唱这首给自己的歌。有人说他的歌声很有李宗盛的味道，或许是因为经历过一生痛苦，所以才能读懂李宗盛吧。
1: 想得却不可得，你那人生何

乡是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余佳运温暖治愈的歌声融合着电视情节，感动了许多人。愿每个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都可以他乡遇故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邓紫棋的《再见》是自己谱曲填词并演唱的一首歌，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这是一首摇滚风格的主打歌，邓紫棋将高亢的情绪融进歌声里，将人带入其中，是对现在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召唤。

小虎队是一代人的美好回忆了。三人出道在1988年，出道就斩获了不俗的成绩。到1991年的时候，因为陈志朋服兵役的关系，组合暂时的解散了，不少歌迷惋惜。于是呢，小虎队专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再见》，来暂别歌迷和粉丝。稚嫩的声线，藏不住深切的情，小虎队挥手告别的，也或许是他们辉煌的青春。

谢安琪的《再见》这首歌写的是人们身处爱情之中，往往表面潇洒，然而内心眷恋。歌中有钢琴和弦乐的款款合奏，配上谢安琪的唱功，深情演绎爱情的悲伤在耳边缓缓铺开，缠绕耳畔。痴痴深情是一段说不完的故事，讲给每一对有缘无分的爱人。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空里，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香港、澳门相继顺利回归，人们有钱了，年轻人正在赶时髦学电脑，他们准备在互联网上大展拳脚。朴树也沉浸在幸福当中，他的专辑《我去》2000年正在迈向50万张的销量关口。那时唱片行业已经开始出现了颓势的年代，一个歌手的专辑能卖10万张已经是顶流，而朴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简直是一个奇迹。和你听到朴树的这首《火车开往冬天》。

曾经歌迷追捧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方式，不是打榜，不是接机，而是去现场往台上扔礼物，有点街头艺人的意思。有一场演唱会，朴树一边唱 New Boy 一边接受着歌迷的爱意，唱到最后他自己都被扔笑场了，但他不止一次地说这首歌是他的耻辱。由于时间紧迫，他还来不及再细细雕琢，这首歌就发出来了。虽然爆火，朴树却没那么高兴，甚至是难过。

朴树呢一直都很理想化，这大概和他音乐的家境有关。朴树呢，他的父亲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是我国双星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了，而他的母亲呢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从小就接受着父母的悉心教导，但是他却一点都不老实。在初中毕业之后呢，他就跟家里说不想上学了，这样的想法呢也是把他的父亲给气坏了，也让他的父亲无法理解北大教授之子却不想上大学。后来呢，在父母的极力教唆下，自己还是考上了大学。但那个时候，朴树的心里还是对音乐充满期待和向往。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曾经由水木年华、李健、老狼等等人一起来演唱的《青春再见》，其实这首歌原名摆出来呢，就已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了。几个大男人实在把青春唱得太动人了，不是激动，不是哀叹，而是温柔的吟唱，在浅浅的歌颂这飞逝的青春。

再见我的爱人是邓丽君每次演唱会的保留曲目之一，在每一次结束的时候她都会唱起这首歌，献给已逝的初恋情人。她的歌声犹如一泓清泉，穿透时间和死亡，唱给情人，到如今又留在每一个歌迷的心中，永不再见。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朴树真正的被大众所接受和熟知，是有一年朴树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春晚过后的朴树更红了，按照当时唱片公司的运作逻辑，一年一张专辑是当红歌手的标配。但是朴树的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足足让歌迷等了四年，即便如此，朴树还是凭借它横扫了国内所有的音乐颁奖礼。

有时候朴树会选择一个人去坐地铁，从起点坐到终点，再从终点坐到起点。他曾经经常会在半夜偷哭，会跟自己说我瞧不起我自己。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他就拒绝再写歌了。在2009年，朴树和麦田的合约到期了，他没有续约，彻底的成为了一个自由人。他把在北京市内的房子租了出去，然后到机场附近去租了一栋房子，与两只狗相伴，把手机一关，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没有人会全盘接纳朴树的痛苦。那几年有不少人在质疑朴树，其中有一个评论说道：“朴树，你是在撒娇。”朴树到现在都记得。我现在想，他说的是对的。每一个人长大都是承受了很多的痛苦，我是有点娇气。那些曾经被媒体粉丝推崇的对抗，也在朴树眼里变得非常表面。他觉得那种强行的对抗真的会让人丧失自我。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吃竹子的国宝，大熊猫。大熊猫是一种胖乎乎的动物，个儿没多高，体重却差不多有200公斤。它的腿短短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如果你看着它呀，就会发现它的眼睛周围有一个黑黑的圆圈，就像一个胖小孩戴着一个墨镜一样，可爱极了。大熊猫最爱吃的东西是竹子，每天可以吃20公斤呢。所以呀，它喜欢住在长满竹子的大山里，而且喜欢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搬家。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就搬到高山上去住，因为那里的空气清新，植物茂密，它待在那儿最舒服。夏天，山背后的竹子最鲜嫩，又有清凉的小溪，它就搬到山背后。秋天和冬天呢，高山上就有点冷了，它就转移到能晒得到太阳的温暖的山坡上。每年4、5月份是竹子最多的时候，熊猫妈妈就在这个时候生孩子。熊猫妈妈那么胖，生下的孩子却比一只小猫还要轻。不过小熊猫长得很快，只要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得像大狗那么重了。熊猫妈妈像每一个妈妈一样，经常搂着小熊猫玩，出门的时候不是含在嘴里就是背在背上。等到小熊猫再
1: 大一点的时候，妈妈就教它爬树、游泳、洗澡、剥竹子。2岁以后，小熊猫是个大孩子了，它就告别妈妈，自己去另建一个家。熊猫又漂亮又温顺，还爱干净，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它。有一年，山上的竹子开花了，开花的竹子熊猫不爱吃，眼看着大熊猫就要挨饿了，这可怎么办呢？好多小朋友听到这个消息都心疼得哭了。大家把自己平时省下来的钱拿了出来，到竹子没有开花的地方买了许多嫩嫩的竹叶儿，送给熊猫吃，这样才把大熊猫救活了。很多外国朋友也喜欢大熊猫，可是他们的国家没有大熊猫，而且我国的大熊猫现在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国家说它是国宝。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都要去看一看熊猫。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熊猫，我们送了几只大熊猫给外国朋友们，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小朋友们看见熊猫就像过节一样的高兴。小朋友们，熊猫是我们的好朋友，看见它的时候你可要爱护它呀。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秋染黄了树枝，风撕碎了树叶，像极了你我人生。刀郎的一首《秋风》，这首歌入金入画，让人感同身受又富含哲理。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每一个人的心声，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失去岁月的无奈。秋的这般风景，唯愿你我都懂。

张杰有一首歌叫做《秋天的童话》，这首歌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完全放松下来的张杰，他像一个沉浸在幸福里无忧无虑的孩子，用心唱着发生在秋天的怦然心动。全曲以电音吉他贯穿始终，以轻快的节奏将一种温馨浪漫的氛围铺陈开来，仿佛童话已发生在身边。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

0: 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青出于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学生超过老师，后人胜过前人。南北朝时，李密拜孔繁为师，他非常用功好学，过了几年，他的学问就超过了孔繁。孔繁因为有这样的好学生而感到高兴，不仅如此，他自己有了疑难问题，还能向学生虚心请教。李密觉得孔繁是老师，因此解答问题的时候吞吞吐吐，很不自然。于是孔繁诚恳地对他说，我向你请教问题，不要不好意思回答。凡是在某一方面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师，何况是你呢？孔繁虚心向学生求教的佳话传出后，人们深受感动，有人编了一首短歌，颂扬孔繁不耻下问的精神。青城蓝，蓝屑青，诗和长在明经。大意是靛青这种燃料是从了蓝里提炼出来的，然而它却比了蓝蓝得更深，颜色更浓。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

08年的9月份正式成军，并且立刻跃升到了华语一线天团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成员是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四个人通常可以凑一桌麻将，那这四个人加起来在当时呢，年纪合计190岁，出道资历86年，创作超过600首歌，发行过70张专辑。所以说纵贯线虽然是一个玩票的一个乐队，但是也非常的厉害，出了不少好歌。纵贯线公路。

众所知。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武汉有一名24岁的女孩星星，患上了缺氧缺血性脑病变啊，陷入昏迷4个多月，期间呢曾经发生3度心跳停止的状况，就是旁边的人已经不抱任何期待，那从一开始完全的昏迷不醒，到后来睁眼昏迷无法做出任何反应。照顾他的男护士呢，从某年1月开始会定期播放周杰伦的歌给他听，然后到了3月某一天呢，他听到了这首《迷迭香》之后，双腿居然跟着节奏抖动起来，那他居然出现了自主反应，苏醒了过来，让人直呼不可思议啊！那可能这个真的是偶像的力量吧，来自周杰伦《迷迭香》。

0: 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

总是省下来的钱拿了出来，到竹子没有开花的地方买了许多嫩嫩的竹叶送给熊猫吃，这样才把大熊猫救活了。很多外国朋友也喜欢大熊猫，可是他们的国家没有大熊猫，而且我国的大熊猫现在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

0: 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青出于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学生超过老师，后人胜过前人。南北朝时，李密拜孔繁为师，他非常用功好学，过了几年，他的学问就超过了孔繁。孔繁因为有这样的好学生而感到高兴，不仅如此，他自己有了疑难问题，还能向学生虚心请教。李密觉得孔繁是老师，因此解答问题的时候吞吞吐吐，很不自然。于是孔繁诚恳地对他说，我向你请教问题，不要不好意思回答。凡是在某一方面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师，何况是你呢？孔繁虚心向学生求教的佳话传出后，人们深受感动，有人编了一首短歌，颂扬孔繁不耻下问的精神。青城蓝，蓝屑青，诗和长在明经。大意是靛青这种燃料是从了蓝里提炼出来的，然而它却比了蓝蓝得更深，颜色更浓。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然后我要评评来自王嘉尔 OK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这个有质感的颗粒声。

就像正在播放着一张老唱片，如果有那种欧式的壁炉，还有一条旧毛毯就更好了。 As Karen 莫文蔚 You are so beautiful.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十数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这是李玟，你是我

你知道的，蛋宝他的歌词真的非常棒，看上去好像是觉得是详尽，但是当你沉下心来仔细揣测的时候，又觉得无比的细腻。我不确定他小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你有这样的习惯吗？这样会帮助自己把散落在记忆角落的很多细节通过形象的思维记录下来，然后再经过时间，经过长大之后，你遇到的各种人各种事形成的经验，再有了抽象思维，再有了少年维持着反

0: 用力，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故事。
1: 这位一直被誉为冠军相、赢家相的江映蓉，眼睛大，鼻子大，嘴巴大，哪里都非常大气的，正如他的风格。听到 Fashion Show 这首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6: 好歌一直在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原来我今天陪你听的歌都比较的厉害，很狭隘的厉害。所谓厉害，就是在气势上和鼓点上会更强烈一些而已。容祖儿的《空港》

大同他的专辑《西游记》照样是一如既往的大玩音乐，像前几波主打是非常强劲的《悟空》，我现在陪你听到的是他回归平静的《放不过自己》。

连续片听到的都是非常优秀的美式摇滚的作品，那可是李荣浩都比不上。李克勤和六号的黑胶，现在是韦礼安 We Will Never Know。

又到了我的蛋宝时间 Soft Lip， 蛋宝和李英红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夜聊，里面好多秘密，你要当心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三三，
7: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

0: 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17-7095，肖老师。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起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远处的琴声，没想着寻来源，也没分辨调子，只让声音轻轻飘进耳朵，没急着记住旋律，也没讨论好坏，忽然觉得这份没追寻的听比刻意欣赏更自在。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随遇的软，陪你在琴声里多留会儿。能否

或许某一刻衣服晾在阳台被风吹得晃，没急着固定，也没担心掉下来，只看着一百清百，没盯着晾晒进度，也没想着收衣服，忽然觉得这份风吹得动比晾得整齐更有生活气。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晃雨的时，陪你守着这份日常的松。

或许某一刻衣服晾在阳台被风吹得晃，没急着固定，也没担心掉下来，只看着一百清百，没盯着晾晒进度，也没想着收衣服，忽然觉得这份风吹得动比晾得整齐更有生活气。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晃雨的诗，陪你守着这份日常的松。

有时我们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走神儿，没整理头发，也没检查表情，只让目光轻轻落在脸上，没挑剔模样，也没刻意微笑。忽然觉得这份没修饰的看，比精致打扮更真实。接下来的歌声，懂这份本真的吻，陪你在镜前多待会儿。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听到远处的钟声，你没看表算现在几点，也没急着该做下一件事了，只让钟声慢慢散在空气里，听着它从响到轻。忽然觉得这份不赶时间的静比看表更安心，不用急着推进生活，钟声里的慢也能让人沉下来。

接下来的旋律会接住这份钟声的柔，陪你多留会儿这份缓。摸枕头时发现枕套有点皱，你没急着扯平，也没闲个头，只把脸贴上去感受布料的软。忽然觉得这份不平整的暖比展平更舒服，不用急着追求整齐，有点皱的枕头也能睡得香。接下来的歌声会裹着这份软，陪你慢慢躺会儿。

看到路边的猫蜷着睡觉，你没凑过去摸，也没学猫叫逗它，只站在旁边看了会儿，看着它的尾巴轻轻晃。忽然觉得这份不打扰的软比摸到猫更暖，不用急着靠近，远远看着的温柔也能让人笑。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静，陪你守着这只睡猫。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公园坐长椅，看见奶奶给小孩编草环，没凑过去看，就远远瞅着，草环变得歪歪的，小孩却特开心，觉得比买的玩具好。

便利店拿关东煮，萝卜煮的有点烂，没换别的，咬一口特入味儿，没非要选煮的刚好的，这样吃才香。

诉我。楼道里听见邻居弹钢琴，调子有点生，没细听就跟着哼了两句，没觉得弹得差，反而觉得挺认真，这样听着就挺静。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买水果时没挑最红的，拿了个有点轻的，没怕酸也没嫌不好，就咬了口，酸甜刚好，挺鲜的，不用非要选最好看的。

写便签时笔没水了划不出线，没急着换笔也没嫌烦，就对着纸笑了，挺有意思的，不用非要写出来，这样也挺好。

晚上散步看见路灯亮着，没急着走过去，也没怕黑，就站了会儿，光挺暖的，照着路也照着自己，这样待着就特安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观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观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八一建军节期间，我县各地举办庆祝活动，向退役军人送上诚挚问候，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西渡镇精准对接居民看娃需求，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樟木乡充分发挥本土教育资源，开展公益助教志愿服务活动，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暑期各类问题。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八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西医结合，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文章指出，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近日，县心连心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到县光荣院开展“拥军志愿服务，温情致敬老兵”主题慰问活动，为院内老兵送上牛奶、水果等慰问品，并通过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为退役老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祝福。
0: 夜幕缓缓降临，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活力满满的开场舞，志愿者一起来，以轻快的舞姿点燃现场气氛，节奏感十足的非洲鼓表演，北京的金山上铿锵鼓点令人精神振奋，男女对唱为了谁，嗓音深情婉转，诉说着奉献与坚守，男生独唱当兵的人铿锵嘹亮，尽显军人铮铮风骨，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台下退役老兵们凝神观看，感触万千，熟悉的红色旋律唤醒了大家滚烫的军旅记忆，一幕幕热血从军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浓烈的军旅情、家国情在众人心中久久激荡。
2: 对我感觉非常好，非常这个快乐，感谢热心电影给我们的老兵这个关怀和帮助。
0: 近年来，我县持续做好退役老兵关怀工作，通过走访慰问、学雷锋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常态化开展暖心活动，不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以实际行动传承军民鱼水深情，推动全县双拥工作走深走实。
1: 明翰社区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结业典礼暨81拥军慰问活动，社区青少年与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孩子们在总结收获、分享成长喜悦的同时，向退役军人送上诚挚问候，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气氛热烈，托管班青少年依次登台展演节目，气势昂扬的非洲鼓、立春、雪龙吟，真挚灵动的手势舞、红星闪闪，创意走秀轮番上演，充分展示暑期学习成果，随后在场退役军人齐声唱响咱当兵的人，铿锵歌声追忆军旅时光，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退役军人代表还带领大家重温军人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让在场所有人深受触动。展演结束后，县委社会工作

0: 团县委联合社区志愿者为72名退役军人送上慰问物资，向他们为国防事业、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表达谢意。现场还为36名托管班学员发放书包、文具等结业礼品，鼓励大家以退役军人榜样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爱心托管班结业典礼与八一拥军慰问，一方面让老兵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另一方面为青少年打造了致敬英雄、学习榜样的实景课堂，持续营造从军尚武、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7月31号，县融媒体中心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立足融媒职能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做好各项工作。会议指出，全体干部职工要深刻认识县第14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报告提出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要紧密联系融媒工作实际，明确目标任务，抓住工作重点，严格落实新闻三审制度，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提质增效的具体行动。全体人员要强化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1: 暑期期间，西渡镇豪塘社区精准对接居民看娃需求，联合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托管课堂兼顾课业辅导与趣味活动，在缓解家长看护压力的同时，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有趣的假期学习成长阵地。
0: 课堂上，志愿者紧扣暑期安全重点，围绕防溺水、防性侵、毒品危害等实用知识开展专题安全教育，通过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方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常识，有效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同时，大学生志愿者还化身课业辅导老师，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检查辅导暑期作业，针对薄弱知识点细致讲解、答疑解惑，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巩固所学，引导孩子们养成自律、专注的良好学习习惯。
2: 一方面是切实解决了未成年儿童课后无人辅导、假期看管难的实际问题，解决孩子巩固学业、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另一方面，结合夏季安全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溺水、防性侵安全教育，让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远离安全隐患。
0: 此次公益托管服务有效缓解了居民暑期看护压力，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学、学有所乐。下一步，西渡镇将持续整合优质志愿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便民服务活动，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暑假期间，樟木乡塔兴村开展暑期留守学生公益助教志愿服务活动，依托本村应届高考生、在读大学生、在职及退休教师、社会志愿者等本土教育资源，为村内留守学生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素质拓展服务，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作业无人辅导、假期生活单调等问题。
0: 在塔兴村党群服务中心，志愿者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文明礼仪课程。课堂上，志愿者结合日常场景，逐一进行现场示范教学，细致讲解标准的站立姿势、规范的鞠躬礼节、端正得体的坐姿，还围绕文明就餐礼仪展开讲解。通过直观的示范与互动练习，让孩子们理解文明礼仪的细节，引导大家在生活中保持良好仪态，争做懂礼貌、守礼仪的好孩子。本次公益助教活动为期9天，课程分为课业辅导、课外阅读、安全教育、趣味陪伴等内容。志愿者根据不同年级孩子的学习能力因材施教，低年级着重培养书写习惯与基础运算，高年级针对性辅导阅读理解、英语知识，同时穿插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学有所获、玩有所乐。此次公益助教志愿服务不仅为留守儿童搭建了充实快乐的暑期学习平台，也让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下一步，塔兴村将持续整合本土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用心守护乡村孩子健康成长。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

0: 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

下楼买水，看见有人在搬纯净水，帮着扶了下桶，他说太沉了，多亏你帮着放好，这样的实在挺暖心。

0: 细作，毫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青出于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学生超过老师，后人胜过前人。南北朝时，李密拜孔樊为师，他非常用功好学，过了几年，他的学问就超过了孔樊。孔樊因为有这样的好学生而感到高兴，不仅如此，他自己有了疑难问题，还能向学生虚心请教。李密觉得孔樊是老师，因此解答问题的时候吞吞吐吐，很不自然。于是孔樊诚恳地对他说，我向你请教问题，不要不好意思回答。凡是在某一方面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师，何况是你呢？孔樊虚心向学生求教的佳话传出后，人们深受感动，有人编了一首短歌，颂扬孔樊不耻下问的精神。青城蓝，蓝屑青，诗和长在明经。大意是靛青这种燃料是从了蓝里提炼出来的，然而它却比了蓝蓝得更深，颜色更浓。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厨房看水壶冒热气，白雾飘得慢，没急着关火，就盯着热气看了会儿，飘到脸上暖暖的，不用急着倒水，这样看着就挺舒服。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当你在咖啡馆等朋友，没看表催，也没刷手机打发，却发现这份等不是号，是给自己的放空时间。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一首老歌再回首，刹那间竟然心生淡然。歌词当中说，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淡淡的音乐，淡淡的思绪，此刻这淡淡的心情居然是这样美丽的，没有办法控制。很多时候生活就在这样的淡淡当中流过。姜育恒，再回首。

有的时候我想应该把我的心空出来一块地方，去盛放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在书本里错过的旅行，简单而直接的信任，人的勇气，以及对爱的轻柔温暖的眷顾。有一天这一块地方被一个人给光顾了，不管我们是否能够共度余生，你都将是唯一的爱人。接下来

继续是黄征的爱情诺曼底，曲风有点粗狂豪放，但是其中却不乏细致忧伤，无奈与彷徨，唱出了感情当中人们的心声。据黄征本人提起，这首歌曲当时录制的时候，他喝了点红酒，以此呢来调动气氛。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因为精工制造。
1: 回到往日的好时光，李玲玉。李玲玉曾经演唱了火爆中国十年之久的神话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歌曲，而现在也是让人久久难忘的。李玲玉她以一贯的甜歌路线，将每段旋律、每一个音符都融化成为了绵绵的情愫，悄悄地感动着你的灵魂，带给人们对往日情怀的缅怀，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0: 周华健一向都是好音乐的保证，他拥有毋庸置疑的优美歌声、平易近人的个性和对于音乐的狂热执着。他的歌声所引发的感情与真情，更是众所周知、难以忘怀的回味。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1: 轻轻的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正在为您直播。是否有人也会忘不了曾经童安格所唱过的歌曲？那个时候的童安格是一颗星星，是90年代特有的硬气，一个斯文儒雅不喜欢张扬的男子，喜欢身穿着白色的衣服，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王子气息，他的歌声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今天第一首歌，童安格，忘不了。

至少还有你，这是华语歌手林忆莲在2000年1月份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步入21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情歌之一。也许无数的女孩子 K 歌必点这首歌，它温暖细腻的嗓音和自然不刻意的唱腔，呈现出了多样悦耳的清新姿态。

如果把生命割成一个个能够回眸的碎片，以十为计，我们拥有几个？如果把自己的心路断成可耐得住烹煮的清茶，有多少可以百味而无悔呢？陈奕迅，十年。如果那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吃竹子的国宝，大熊猫。一种胖乎乎的动物，个儿没多高，体重却差不多有200公斤。它的腿短短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如果你看着它呀，就会发现它的眼睛周围有一个黑黑的圆圈，就像一个胖小孩戴着一个墨镜一样，可爱极了。大熊猫最爱吃的东西是竹子，每天可以吃20公斤呢，所以呀，它喜欢住在长满竹子的大山里，而且喜欢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搬家。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就搬到高山上去住，因为那里的空气清新，植物茂密，它待在那儿最舒服。夏天，山背后的竹子最鲜嫩，又有清凉的小溪，它就搬到山背后。秋天和冬天呢，高山上就有点冷了，它就转移到能晒得到太阳的温暖的山坡上。每年4、5月份是竹子最多的时候，熊猫妈妈就在这个时候生孩子。熊猫妈妈那么胖，生下的孩子却比一只小猫还要轻。不过小熊猫长得很快，只要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得像大狗那么重了。熊猫妈妈像每一个妈妈一样，经常搂着小熊猫玩，出门的时候不是含在嘴里就是背在背上。等到小熊猫再大一点的时候，妈妈就教它爬树、游泳、洗澡、剥竹子。2岁以后，小熊猫是个大孩子了，他就告别妈妈，自己去另建一个家。熊猫又漂亮又温顺，还爱干净，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它。有一年，山上的竹子开花了，开花的竹子熊猫不爱吃，眼看着大熊猫就要挨饿了，这可怎么办呢？好多小朋友听到这个消息都心疼地哭了。大家把自己平时省下来的钱拿了出来，到竹子没有开花的地方买了许多嫩嫩的竹叶儿，送给熊猫吃，这样才把大熊猫救活了。很多外国朋友也喜欢大熊猫，可是他们的国家没有大熊猫，而且我国的大熊猫现在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国家说它是国宝。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都要去看一看熊猫。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熊猫，我们送了几只大熊猫给外国朋友们，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小朋友们看见熊猫就像过节一样的高兴。小朋友们，熊猫是我们的好朋友，看见它的时候你可要爱护它呀。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喜欢这个充满年代回忆的声线，一杯清茶，一本好书，几首经典的歌曲，就是完美的一天。林慧萍，情难枕。

0: 再次听到当年的这首歌，歌词歌曲仍然是深入我心的。现在看来，这个歌词很有哲理，没有一个爱字，却显示了深刻的情感和坚决的决心。这首歌就是孙楠《不见不散》。
1: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个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丁伟。金海心有音乐精灵之称，可爱甜美的长相再加上直爽的性格，让他在年轻市场以及都市白领当中广受欢迎。99年第一张唱片《把耳朵叫醒》走进大家的视线当中，把耳朵叫醒。

水木年华，他们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李健深沉忧郁的嗓音当中，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凸显，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都令我们怦然心动。水木年华，一生有你。因为梦

挥着翅膀的女孩让容祖儿的事业达到了巅峰的状态，并且顺利地打入到了国内市场，成为最年轻的叱咤歌坛女歌星以及叱咤乐坛我最喜欢的女歌手得主。当时她只有23岁。在这首歌曲当中，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

又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味，精工制造。
1: 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这是2002年台湾的一部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这首歌跟电视剧《流星花园》一样受到了欢迎，同样迷倒了很多人。熟悉的歌词是：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庾澄庆《情非得已》。

我们都会有被刀片给划破割伤的时候，有的时候刀伤很深，幸运的人只会留下几条划痕，流血不是很多，但那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的人在那里把你给抱起来，紧紧地搂着你，告诉你一切都没事儿，陈明。

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的都隐藏在最妥帖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要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邝美云不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更是娱乐圈当中少有的常青树。1963年出生，在19岁夺得了港姐的亚军，1985年出版的首张专辑，成功的从影星转到了歌手。由她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半个吻流传至今。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世界上有多少真心话是被人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出来的？是不是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够彻底的打开心结？人生如梦，何必太认真？怎么活都是一场人生啊，不如开心一些。童安格，游戏人间。

身在岁月的河畔，寒来暑往的精彩不言，只要心中有一份温暖，笑看世间的沧桑，花开花落无需挽留，只要心存一份感激，清楚尘世的纷扰，缘聚缘散，只想曾经拥有，曾经无憾无悔。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就钢笔的笔杆磨出了熟悉的握痕，墨水却依然流畅，每次写字都觉得顺手，指尖贴着温润的笔杆，突然懂了，物件的暖从不再崭新，藏在一次次陪你记录的时光里，平凡的陪伴比精致更能安心。

买奶茶时没多问，直接跟店员说少糖三分加珍珠，他爱喝这个。吸管戳破杯盖的瞬间，甜香漫出来，才懂被人记住偏好的感觉，比奶茶本身更甜，在意藏在不用提醒的细节里。

学者千纸鹤时总折歪翅膀没放弃，每天只练三次，某天终于折出展翅的样子，捧着千纸鹤放在书桌，突然懂了，慢一点没关系，小坚持里藏着不放弃的勇气，比起快一直走才更靠近想要的结果。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0: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的爱如潮水，
1: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当陌生人扶着超市的推拉门，等他拎着满满一袋东西走过，他回头笑着说麻烦你了，手还搭在门把上，心里却暖暖的，突然懂了，小善意不用大动作，多等两秒，多伸一次手，就能帮人少点局促。

自己煮的红豆汤有点稠，没熬呢，没煮好，反而成了晚放凉，撒了把桂花，小口喝着，桂花香混着豆香，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心态接纳，不完美也能变成意外的好滋味，灵活比固执更治愈。

旧书签上还留着学生时代的字迹，写着再难也别慌，纸边有点磨损却没丢掉。夹进新书翻到那一页，突然懂了，书签藏的不是纸页，是当时的自己悄悄攒下的勇气，这份小力量会一直陪着你往前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
5: 规划明确，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4: 切迫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是今年湖南省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我县扎实推进1400户切迫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依托省级专项补助政策，开展削坡减灾、挡墙修建等治理工程，治理工程近期已全面完工，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切实消除房屋安全风险，提升乡村防灾能力，让群众稳稳住上安心房。
5: 在井头镇群星村村民龙长河的房屋旁，一段10多米长的挡土墙工程已于上月顺利竣工。龙长河目前居住的房屋已建成多年，此前因经济原因一直没有修建边坡防护设施，每逢雨天，山体受雨水冲刷，容易出现坍塌滑坡，威胁住房安全。今年借助省级切坡建房专项补贴政策，每户可申领6000元补贴，龙长河自筹部分资金施工建成挡墙，彻底消除了边坡安全隐患。
6: 那个房子的施工是不灵了，以及原来以及整个本身，现在国家经济相当好，整个家农户的孤独的我的家庭，把这个生命呢脱下了奇迹啊，把自己一部分资金也连续到这里来的。感谢国家好精神啊，现在我们真的做我们家里住在这里了，非常放心了。
5: 工程推进过程中，县自然资源局联动各镇村干部、专业技术团队下沉各村组，逐户开展政策宣讲、申报解读、隐患踏勘、风险评估和现场勘测工作，结合各家房屋边坡实际情况，实行一户一测精准治理，保障隐患整治落地见效。
7: 我们村里面只要符合条件的纳入在这个条件范围之内的，现在都已经全部完成。我们把这个项目落地了之后呢，让老百姓的房前屋后也不会再出现像之前的那种状况，无论是从生命财产安全还是环境美化各个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8: 切坡建房隐患治理主战场在乡镇，落实在村组， 作为一线职称部单位，我们智能资源所严格落实县智能资源局统一部署，扎根乡镇一线，全程做好宣传动员、方案对接、现场施工监管、

0: 初步验收各项工作。
1: 今年我县申报1400户治理任务，自今年4月份以来，在县自然资源局与相关乡镇的协同推进下，目前所有点位治理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已有700余户顺利完成验收，剩余验收工作正有序进行，确保在9月底完成全部户数的验收工作，持续补齐乡村住房安全短板，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0: 基层地灾防治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以治理点位日常的巡查监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新增，切合消防隐患，用心用情守护辖区，重重森林财产安全。
2: 8月4号，衡阳县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主持选举委员会会议。
1: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衡阳县各选区代表初步候选人名单草案和衡阳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组织方案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国华、林小玲、周新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
2: 8月4号，我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会议系统总结了前期工作，并对下阶段重点任务作出全面安排。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出席。
1: 会上，全县25个乡镇人大主席和县直机关8个选区选举工作组组长分别汇报了本辖区本系统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刻认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任务定位和工作标准，既要严格落实上级关于换届工作的硬性规定，确保程序合法、环节完整、流程规范，也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精准匹配基层治理需求和群众期盼，真正选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为民务实、履职尽责的人大代表。要严把政治关、资格审查关、程序步骤关和投票参与关等关键关口，全面筑牢换届选举质量根基，保障换届工作公正规范、务实高效推进。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工作力量保障，严密防控组织风险，深化宣传引导，全力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要压实责任，明确纪律，做到事事有人抓，件件有人管，环环有落实，坚决执行换届工作实严禁等纪律要求，强化全程监督执纪，紧盯关键环节，加大巡查力度，全力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平稳高效的换届选举环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国华、刘小玲、周兴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
2: 受前期持续阴雨、近期高温高湿天气叠加影响，水稻蚊枯病、稻飞虱等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县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一线，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查，第一时间排查隐患，全程跟进，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危害。
1: 在台原镇台九村的千亩示范片，种粮大户朱梦阳看着自家绿意盎然的中稻田，终于松了一口气。就在几天前，县农业农村局的植保技术人员在常态化巡田时，发现部分稻株基部出现了蚊枯病病斑，且稻飞虱虫口密度逼近临界值。接到预警后，朱梦阳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迅速调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从药剂配比到飞行高度，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技术规范。如今走进这片稻田，曾经令人揪心的病斑已被控制，稻飞虱种群数量也回落至安全区间。
3: 前段时间下雨，田里面积水多，县农技人员天天到田里面来看，发现了蚊谷病和稻飞虱，便马上通知我们打药，无人机的飞防、药剂的调配还有操作都有人来指导我们，把病虫害控制住了，今年的收成才会有保障。
1: 据植保部门分析，前期持续的阴雨天气形成了高温高湿的田间小气候，极易引发蚊枯病爆发，而稻飞虱则主要借助台风气流迁飞传入，若防控不及时，蚊枯病可致减产10%，稻飞虱则可能导致水稻枯死倒伏，严重影响产量。
4: 病害就是前期嘛，持续阴雨而且高温高湿容易发生，稻飞虱就是随着台风。

0: 因为云系影响，倒不是，是随着云系迁过来的，气流迁过来的。我们这边主要是危害水稻的，茎干啊、叶鞘啊、叶片啊。我们严重的话，一般可以损失产量10%左右。稻贝虱主要是吸食水稻的汁液，造成水稻缺乏养分和水分，然后枯死倒伏。蜂窝病在应试期容易发生，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条件下也容易发生。我们加强巡田，加强调查，对发现有稻贝虱超过繁殖指标的，我们跟农户进行反馈信息，指导他们安全应药防治。蚊窝病主要是打药预防。
1: 面对严峻形势，衡阳县构建了县乡村三级监测预警体系，推行农技人员分片包村责任制，通过每日踏田行动，动态更新病虫害台账，针对稻飞虱超标田块，实现点对点及时反馈，针对蚊窟病高发区，坚持防重于治，指导农户提前干预，同时严把用药安全关，确保防控工作既精准高效又绿色生态。
0: 通过加密的调查巡田，发现蚊窟病和稻贝虱，我们及时发布病虫防治信息，及时指导农户科学安全应药，确保粮食安全生产，为存口多粮、保丰收打下基础。
1: 下一步，衡阳县将紧盯中稻运穗、抽穗这一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持续加强监测预警，聚焦重大病虫害防控，以扎实的技术服务，奋力夺取全年粮食稳产增收。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现在觉得学不会的烘焙，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煮面条，现在也能做出可口的汤面。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慢成长也是。

书架时没把所有书都按大小排列，特意在最下层留了空位放常读的漫画。蹲下来拿书时，突然觉得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随心意的小空间，自在比标准更舒服，喜欢的样子才最好。

水彩时把天空涂得偏深了，没撕纸重画，反而在云边加了几颗小星星。看着纸上的星空，突然懂了，不按标准答案来的创作更灵动，小失误也能藏着巧思，随心的表达比规整更有生命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